你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舍不念不我们那个社会内部什么样子，那样子社会内部什么样子。